0: 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5:10，15195千赫；19:40，11855千赫；20:20，21:40，22:20，11660千赫；23:00，95600千赫；0:30，11915千赫。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.jp/chinese。
1: 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《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》第一部节目，我是钟林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。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和如厕相关的用语，并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如厕文化。
1: 吃喝拉撒呀，是每个人每天的必修课。根据国家或地区的不同，如厕的习惯也不尽相同。例如，公共厕所是否收费，手指用完后能否冲入下水道等等。
2: 是的，刚来日本的朋友，如果想知道公园及其他公共设施内的公共厕所是否收费，可以这样向他人打听。このトイレ、お金いりますか？这个厕所收费吗？日本的公共厕所一般都是免费的，但也有例外。
1: 除了是否收费之外，了解厕所里是否备有手纸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2: 是的，手纸的日语是一个外来语 toilet paper。 如果觉得难记，用纸 kami 这个词也可以。如果向他人询问厕所里是否备有手纸，可以这样说紙はありますか？
1: 听到这样的询问后，日本人一般会如何回答呢？
2: 那么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。
1: このトイレ、お金いりますか？
2: いりません。不收费。
1: 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？
2: はい、あります。有的。在日本，手指一般都进行了水溶性加工，所以用完后啊，可以冲入下水道。非水溶性的东西都不要冲入下水道，以免造成堵塞。
1: 哎，香芝老师，关于如厕还有哪些常见的词汇呢？
2: 例如卫生巾 napkin 纸尿布 omutsu。日本女厕所一般都备有丢弃卫生用品专用的卫生箱。
1: 用完的纸尿布呢，一般需要本人带回家处理。这样的厕所都贴有相应的告示，所以为了以防万一，出门时最好预备好把用完的纸尿布带回家的塑料袋。
2: 是的，在日本呢，抽水马桶 Yoshiki Toilet 已经非常普及了。当然，有时也还会碰到蹲式马桶 Washiki Toilet。不少大城市的车站和商场还安装有温水冲洗便座的抽水马桶。
1: 大部分温水冲洗便座本身也带有发热功能，特别是寒冷的冬天，坐上温暖的便座，如厕后还能有温水冲洗和烘干，既卫生又舒服。购物中心、公园、新干线列车等公共设施一般还设有无障碍厕所 Barrier-free toilet。
2: 是的，这样的厕所是为残障人士等有特殊需要的人预备的，有的还设有婴儿尿布更换台，以及方便安装了人工肛门的人士使用的设备。
1: 哎，香芝老师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有的厕所还安装有流水音发声器，用以遮掩排泄声音，避免被他人听到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尴尬。
2: 对对对对，这也是一种人性化设计。日本有历史悠久的泡温泉的文化， 所以日本人对以裸体示人的抵触情绪相对较低，但却对排泄声十分敏感，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心理现象。
1: 好，朋友们，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。
2: 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？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？是常用的句型，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1: 朋友们，再见。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，我是钟林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，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用日语和日本人打招呼。主动和别人打招呼不但能创造交流的契机，还能扩大自己的朋友圈。
1: 用日语打招呼按一天从早到晚的顺序，可以说早上好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，您好，こんにちは，和晚上好，こんばんは。
2: 是的，日本很多地区呢四季分明，所以在向他人道声好之后，日本人还往往会聊一句天气状况，找到一个话题的共鸣点。比如天气好热啊，暑いですね，或者好冷啊，寒いですね。
1: 也可以加上今天，用今天好热啊，今日は暑いですね的方式来表达。
2: 不错，类似的说法还有天气可真不错，いい天気ですね，下雨了啊，雨ですね。
1: 哎，香芝老师，听到对方聊起天气，日本人一般会如何回应呢？
2: 好，那么我们来用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。
1: 好的。こんにちは。暑いですね。
2: はい、今日は本当に蒸し暑いです。没错，今天真是很闷热。像这样，日本人一般都会以肯定的方式予以附和。
1: 日本的一些地区湿度很大，到了夏天就会令人感到异常的闷热。
2: 是的，首先聊一聊与天气或季节相关的话题，就容易与对方建立起进一步交流的基础。
1: 哎，香芝老师，除了天气之外，一开始还能聊些什么话题呢？
2: 比方说啊，和见过面但并不熟悉的人一起乘坐电梯，双方都默不作声，不免有些尴尬，这个时候可以称赞一下对方的包或者服装，例如你这个包真好看，そのカバンいいですね，这件ジャケット好酷啊，かっこいいジャケットですね。
1: 的确，可以通过称赞对方的穿着打扮来营造对话的氛围。
2: 如果看到邻居正在打理院中种植的鲜花，也可以说花真漂亮，啊，きれいですね。另外还可以询问对方日常安排的方式来打招呼，比如您去哪儿，どちらへ，您去上班啊，お仕事ですか，您出门办事啊，お出かけですか。
1: 中国也有类似的打招呼的方式，这样问并不是寻求一个准确的答案，只不过是打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已。
2: 是的，所以日本人有时会这样回应，え、ちょっとそこまで，是的，我出去一下。
1: ちょっとそこまで，直译成中文的话是到那边去一下，但听到这句话不会有人追问那边指的是哪里呀。
2: 没错，这个时候呢一般会这样说，您走好，いってらっしゃい，对方接着会回应，那我走了，いってきます。
1: 哦，明白了。好，朋友们，节目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。
2: 暑いですね。そのカバンいいですね。是非常使用的用语。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。
1: 好，朋友们，再见。
2: さようなら，再见。

0: 家好，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最新系列节目《丰富旅日生活》，我是徐猛。
1: 朋友们好，我是大森喜久惠。
0: 生活中，我们总是会接触到许多张贴信息，比如社区通知、注意事项、招生通知等等。
1: 我们的节目将带大家学习这方面的常用日语，帮助大家读懂张贴信息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
0: 今天的例文是 Plus 日本語教室，也就是日语讲座的招生通知。我们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常用日语表达，请大家竖起耳朵，看看能听懂多少吧。
1: 新年度から Plus 日本語教室が野佐に近い間に開設されます。活動時間は毎週火曜日と金曜日の午前、午後、夜間、それぞれ一クラスです。初級コースは無料。中級コースは1回1000円の参加費が必要です。
0: 大家听懂了吗？先来看例文翻译。
1: 新年度からプラス日本語教室が野佐に近い館に開設されます。
0: 新年度開始、简明日语会館内将開办プラス日语教室。
1: 新年度是新年度。日本的年度通常是从4月开始、第二年3月结束。教室是教室，引申为课堂、讲座。野佐に近い館是设施的名称，简明日语会馆。開設されます是开办。下面我们继续看例文翻译。活動時間は毎週火曜日と金曜日の午前、午後、夜間、それぞれ一クラスです。
0: 举办时间为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、下午、晚间各一个班。
1: 活動時間、活動時間。具体来说是日语教室活动的举行时间。毎週、每周。午前、上午、午後、下午、夜間、晚间。それぞれ的意思是分别各自的。
0: 来看例文的最后一句。
1: 初級コースは無料。中級コースは1回1000円の参加費が必要です。
0: 初級班免費、中級班每節課需交1000日元的参加費。
1: 初級、初級、中級、中級。コース、意思是課程。参加費、参加費、必要です。必要、必須。
0: 中級班得交1000円、1000日元。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。刚才我们学习的例文是案内，这是一种说明文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有的放矢地理解日语案内。
1: 无论是什么语言，看到这类文章，我们都要抓住地点、时间、价格这三大信息。那么日语中都会用哪些词来描述呢？表达地点的词有場所、场所、地域、地区、アクセス、交通指南、所在地、所在地。
0: 然后表达时间的词有日期、日期和时间、日にち、日期、期間、时间。
1: 另外表达价格的词有費用、费用、会費、会费、料金、费用。广告宣传页和公告栏上出现这些词的频率非常高，大家赶快记下来吧。
0: 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今天我们学习了日语讲座的招生通知。
1: Plus 日本語教室が開設されます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0: 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丰富旅日生活，我是徐猛。
1: 朋友们好，我是大森喜久惠。我们的节目将帮助大家看懂社区通知和活动信息等，一起加油吧。
0: 今天的例文是一则征集咨询研讨活动参加者的通知，其中包含了许多常见表达， 一起来听听看吧。
1: 外国人住民へのサポートを目的と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。当日は弁護士、行政書士なども参加し、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解決策について意見を出し合います。参加をご希望の方は10日前までにウェブサイトから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。
0: 大家听懂了吗？下面来看例文翻译。
1: 外国人住民へのサポートを目的と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。
0: 为帮助外国居民，特举办咨询研讨活动。
1: 外国人是外国人，住民居民，サポート。意思是支持与帮助，这是一个英语外来词。目的是目的的意思。Workshop， 我们在这里暂时翻译为讨论会、研修会。開かれます，意思是召开。
0: 好的，来看下一句。
1: 当日は弁護士、行政書士なども参加し、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解決策について意見を出し合います。
0: 当天，律师和行政书士等也将参加，共同为解决各类难题出谋划策。
1: 当日，当天，弁護士、律师、行政書士、行政书士，在日本，行政书士是精通行政手续的专业人士。参加，意思是参加，さまざまな，各种各样的。課題，课题、难题。解決策，解决办法。意见，意见、建议。出し合います，是互相给出的意思。
0: 下面是最后一句。
1: 参加をご希望の方は、10日前までにウェブサイトから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。
0: 有意参加的朋友，请至少提前10天上网申请。
1: ご希望の方，意思是有意向的人。在征集参加者的通知上经常能看到10日前までに，截至活动举办日的十天前。
0: 这个说法比较暧昧，所以建议各位提前确认一下具体是哪一天截止。
1: 是的，这点很重要。另外 website 意思是网站。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，请报名。
0: 今天我们学到的 workshop 经常用于活动名称，我以前在日本的学校里也见过这个词，但是感觉很难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来解释它。
1: 的确是这样的， workshop 在日本也经常用到，但是最贴切的中文意思的话，一般是根据它的 workshop 的具体内容来定，比如说专题讲座呀、专题活动、讨论会等等。那么 workshop 它的特点是参加的人慢慢要一起进行一些研讨，或者做一些手工，参与一些体验的项目，其活动的目的慢慢是学习、讨论或者交流。而与此类似的词还有討論会、讨论会、勉強会、学习会、研究会、研究会、交流会、交流会、親睦会、親睦会、懇親会、懇親会。
0: 我也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，名字叫日语学习会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征集咨询研讨活动参加者的通知。
1: 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0: 再见。